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在暴风雨后的一个早晨，有一位男士来到海边散步。走着走着，他看到在沙滩上有许多小水洼，而水洼里有许多被昨夜的暴风雨卷上岸来的小鱼，它们被困在水洼里，无法游回大海。被困的小鱼有几十条甚至上百条，过不了多久，这些小鱼都会被太阳晒死。男人继续往前走，他忽然看见前面有一个小男孩蹲在水洼旁，小心翼翼地捞起在水洼里的小鱼，并且把它们一一放回大海。男士好奇地问：“孩子，这些水洼里的鱼这么多，你是救不完的。”小男孩低着头回答说：“我知道。”接着男人就问：“那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谁在乎呢？”男孩抬起头，手里捧着捞起的小鱼，笑着对男子说：“这条小鱼在乎，还有这条也在乎，还有这一条、这一条和这一条，他们都在乎。”在我们周遭有许多人，就像这些搁浅的小鱼，需要别人的帮助。虽然我们能做的非常有限，但是您的一份关心问候，一次扶持帮助，或许就能使身旁的人得到祝福，生命得到改变。佳音联播网邀请您一起来关心我们的社会。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飞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我们很容易羡慕别人的成功，但却不知古往今来，许多名人在成功路上并非一路顺遂。贝多芬学音乐时，对自己创作的曲子非常执着，经常跟老师发生争执。老师气愤地告诉他，你绝对不是当作曲家的材料。歌剧演员罗素美妙的歌声享誉全球，但其实在当年，他的父母反对他学音乐，他的老师更说，你那副嗓子绝不能唱歌。爱因斯坦4岁才会说话，7岁才认得几个寥寥可数的字句。读书后，老师认为他反应迟钝、不合群，满脑袋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甚至因为成绩跟不上，曾经遭到退学。法国化学家巴斯德，甚至在读大学时，化学成绩还是全班22人中排名第15名。牛顿读小学时曾被老师和同学称为呆子。罗丹曾申请就读巴黎艺术学院，结果3次都没被录取。大文豪托尔斯泰读大学时因为成绩太差被退学，老师评价他既没读书的头脑，又缺乏学习的兴趣。这些历史名人，如果他们因为一时失败，或者师长朋友说几句消极负面的批评，就否定自己，怀疑自己，放弃梦想跟目标，那么如今的我们就没有办法享受他们所创造的文明发展成就。亲爱的朋友，灰心是每个人都会有的经历。佳音乐府联播网与您共勉，愿我们坚持所盼望的信念与勇气，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让我们胜过沮丧，挥别生命中的雨季，享受蒙福的人生。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影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2: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3: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2: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3: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1: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生长在恶劣的环境中，有人因此而堕落沉沦，有人却转化逆境成为生命的祝福。1930年代，在美国有一位史威哲先生，他当时呢是担任修筑铁路的工人。有一天，史威哲他不小心摔跤，头部摔成了重伤，被迫在一个黑暗的病房里头疗伤养伤。想不到住在这无聊的病房里，却激发起史威哲对夜光物质的兴趣了。出院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搜遍他父亲药房的瓶瓶罐罐，寻找会发光的有机物质。他和弟弟在自己家里头的厨房搅拌化学物和胶质，总共才投资了1.75美元。第一个客户呢是舞蹈员，购买

摔跤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摔成董事长，有些人也许会摔得从此一蹶不振，然而那些展翅上腾的人，他们却似乎拥有积极的生活态度。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来操练这些迎风展翅的秘诀，就有机会翱翔于广阔的人生蓝天。第一，相信上帝爱我，为我的一生做了最美好的安排。第二，回想过去生平中三件逆境转化成祝福的事，并且为此来感恩。第三，以宁静的心接受现在的逆境，把它看为是化了妆的机会。第四，秉持着黑云之上阳光依然普照的信心，来歌颂上帝永远的掌权。第五，祷告上帝赐下敏锐的洞察力，能够捕捉困难背后的契机。第六，邀请上帝做你的合伙人，迎接人生的挑战。最后，就是以喜乐的态度来创造蜕变的成果。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一位挑水夫有两个水桶，分别吊在扁担的两头，其中一个桶子有裂缝，另一个完好无缺。在每趟长途的挑运之后，完好无缺的桶子总是能将满满的一桶水从西边送到主人家中，但是有裂缝的桶子到达主人家时却剩下半桶水。两年来，挑水夫就这样每天挑一桶半的水到主人家。当然喽，好桶子对自己能够送满整桶水感到很自豪，破桶子呢，对于自己的缺陷则非常羞愧，他为只能负起责任的一半而感到非常难过。饱尝了两年失败的苦楚，他终于忍不住在小溪旁对挑夫说：我很惭愧，必须向你道歉。挑夫问：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觉得惭愧呢？他说：过去两年因为水从我这边一路的漏，我只能送半桶水到你主人家，我的缺陷使你做了全部的工，却只收到一半的成果。挑水夫替破桶子感到难过，他蛮有爱心地说：我们回到主人家的路上，我要你留意路旁盛开的花朵。果真，他们走在山坡上，破桶子眼前一亮，看到缤纷的花朵开满路的一旁，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下，这景象使他开心很多。但是走到小路的尽头，他又难受了，因为一半的水又在路上漏掉了。破桶子再次向挑水夫道歉。挑水夫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小路两旁只有你的那边有花，好桶子的那边却没有开呢？我明白你有缺陷，因此我善加利用，在你那边的路旁撒了花种，每回我从西边来，你就替我一路浇了花。两年来，这些美丽的花朵装饰了主人的餐桌，如果你不是这个样子，主人的桌上也没有这么好看的花朵了。亲爱的朋友，只要我们善加利用，即使是缺陷也能够化为祝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不是半夜打打，是不是那种支持？
1: 没有，我的目标是清白。
2: 我从来没有放弃过。
3: 我只要在大家中。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有一位讲师在压力管理的课堂上拿起一杯水，然后问听众说，各位认为这杯水有多重？听众有的说120公克，有的说500公克不等。讲师接着说，其实这杯水的重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拿多久。如果拿1分钟，各位一定觉得没问题。如果拿1个小时，可能有人觉得手酸，有人已经拿不动。如果拿1天，可能得叫救护车了。其实这杯水的重量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你拿得越久，就越觉得沉重。这就像我们承担着压力一样，如果我们一直把压力放在身上，不管时间长短，到最后我们都会觉得压力越来越沉重而无法承担。所以我们必须要做的是放下这杯水，休息一下之后再拿起这杯水，这样一来我们才能够拿得更久。所以大家应该将承担的压力在一段时间后适时地放下，并且好好地休息一下，然后再重新拿起来，这样才能够承担久远。这就像我们在职场上一样，我们应该把工作上的压力在下班时放下，不要带回家。回家后应该好好的休息，明天再重新拿起这个压力，这样我们就不会觉得压力沉重了。有时候我们似乎忘了主的应许，自以为是的忙碌的生活着，忙得忘了停下脚步欣赏主所创造的美丽万物。主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每个故事主旨都是少年得之所以失败，不就是失败被计较的事，想哭就哭吧并不可耻，更重要的是要对自己保持诚实 Just keep it 我和你不是分数，我是真实。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其实我们人是很容易习惯于公式化的生活，当我们的事情一做再做，久而久之就变成所谓的习惯了。如果你不相信，来，我们试试看咯。你穿鞋的时候会先穿哪一只脚呢？你洗澡的时候会先洗哪一个部位呢？你刷牙的时候，你是先拿牙刷还是先拿牙膏呢？你穿外套的时候是先穿哪一只手呢？当你坐进车子的时候，你是先把脚放在刹车上还是油门上呢？

0: 好像不知不觉我们也重复着同样的习惯，甚至早晨起来做什么，睡觉前做什么，怎么思考，怎么做事，怎么反应，好像都有一定的行为模式。这是惯性。如果你想形成某一种习惯，那就多做这件事；如果你不想形成某种习惯，那就别做这件事。如果你觉得自己失败者，或者是讨厌自己的生活，那就请你改变那些已经根深蒂固的习惯，否则你想拥有不同的结果，那是不可能的。举个例子来说，你可能花个好多的时间在看电视啊。现在呢，请你把每个礼拜的节目表拿出来，把你想看固定要看的勾出来，然后再来看看哪一些是真正有内涵、对我有帮助的节目，再勾一下，可能你会发现差不多就去掉了一半的节目了。那多出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用新的行为来取代咯。你可以多看点书，买一些杂志，或学习外语，或出去拜访，可以看到有很多不一样的改变。从今天开始，建立新的习惯，走出新的生活吧。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诗篇十三篇第一节：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运动员都痛恨低潮期，他们会尝试一切的方法走出那段落空投不出变化球或漏接的日子。棒球员会换一只球棒，篮球员则换一双球鞋，足球员则改变例行的职务，他们会全力以赴来寻求成功。基督徒也应当痛恨低潮期，我们应当尝试一切方法来脱离祷告似乎不能穿透天花板，或读经似乎比整季输了比赛更让人沮丧的那一段干枯时期。属灵的低潮会使我们感觉被上帝遗弃了，我们在凡人的想法中挣扎，我们的心灵忧伤，认定自己正在打一场败仗。这正是大卫在诗篇十三篇中陈述自己的境遇时所发现的光景。属灵低落似乎是源自于他求助却迟迟未得回应的结果。然而大卫明白要如何从低潮中跳出，首先他恳求上帝，上帝是能够使人枯竭的心灵

重新得滋润的真正源头。其次，他倚靠上帝，因为他深知他是知道出路的独一真神。第三，他向上帝唱诗赞美，可见他知道敬拜的重要。你正处于属灵的低潮吗？向上帝恳求，倚靠他，颂赞他的名，然后再回到比赛场上。要面对生活中的难题，就得先信靠上帝的应许。

0: 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位胖太太气喘不停地提着大皮箱要搭火车。这个时候，看见身旁有一位年过半百的男人，就傲慢地对他说：“喂，你可以帮我提这个大皮箱上火车吗？我可以给你1元小费。”那个男人听了之后，就立刻帮忙提起大皮箱赶上火车。当胖太太上了火车之后，就对那个男人说：“多亏你，否则我就只能搭下一班火车了。”就在这个时候，看见列车长毕恭毕敬地来到那个男人的面前说：“洛克菲勒先生，欢迎您搭乘本列车，我们可以为您做什么吗？”听到这话，让胖太太惊讶地说不出话来。这时，那个男人就转身对胖太太微笑地说：“尊贵的太太，你可不要忘了要给我1元小费哦，那可是我劳力的结果。”胖太太手中拿着1元钞票，但是她的脑海却一片空白，因为自己刚才所使唤的竟然是美国的石油大王。亲爱的朋友，透过这个小故事，可以让我们思想到，一个人是否活得成功，关键不在他的力量，而是在他的雅量。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0: 有位太太请了一个油漆匠到家里粉刷墙壁。油漆匠一走进门，看到她的丈夫双目失明，顿时流露出怜悯的眼光。可是男主人一向开朗乐观，所以油漆匠在那里工作的那几天，他们谈得很投机。油漆匠也从来没有提起男主人的缺憾。工作完毕，油漆匠取出账单，那位太太发现比原先谈妥的价钱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她问油漆匠，怎么少算这么多呢？油漆匠回答说，我跟你先生在一起觉得很快乐，他对人生的态度使我觉得自己的境况还不算最坏，所以减去的那一部分算是我对他表示一点谢意，因为他使我不会把工作看得太苦。油漆匠对他丈夫的推崇使他流下眼泪，因为这位慷慨的油漆匠自己只有一只手。态度就像磁铁，不论我们的思想是正面或是负面的，我们都受到它的牵引。而思想就像轮子一般，使我们朝着一个特定方向前进。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人生，但是我们可以改变人生观。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环境，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心境。我们没有办法调整环境来完全适应自己的生活，但是可以调整态度来适应一切的环境。毕竟你的生活并不是全数由生命所发生的事所决定，而是由你自己面对生命的态度跟你的心灵看待事情的态度来决定。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

0: 有一个人，他遭遇严重的车祸，他的两腿跟左手臂都残废了，他的右手也只剩下拇指跟几根指头，但是他的脑子并没有受到影响，过去还曾经有过环游世界的经历呢。起初他想，我什么事都不能做，我只不过是个废人罢了。后来他想到，平常他很喜欢收到信，那现在既然什么都不能做，为什么不写信给别人呢？一定也有人跟他一样喜欢收到信，他还可以勉强用剩下的右手拇指跟几个指头来写信啊。但是该写给谁呢？他想到监狱里的囚犯，他们一定喜欢收到我的信，可是他一个人也不认识。于是他去向监狱福音团契的机构请教，问说可不可以写信到监狱里呢？他们告诉他说可以，但是这些信是有去无回的，要他有心理准备，因为根据狱方的规定，囚犯是不能够对外通信的。这个残废的人于是开始写信到监狱，他持续地写，一个礼拜寄两封信，这个工作几乎花掉他所有的力气。在信中，他把他的生命经历、智慧、信仰，还有他的人生观都写进去。因为没有回信，有时候他也觉得蛮沮丧，想要放弃，但是最后他仍然坚持下去，写信似乎成了他生活里唯一能做的事。最后他终于接到了一封的回信，不过那并不是监狱里的囚犯回信给他，而是监狱里检查囚犯来往信件的管理员写给他的。这封信写得很短，信上简单地说，可不可以请你尽可能地用品质好一点的信纸写信好吗？你知道吗？你的信在这里从一个角落传阅到另一个角落，每个犯人都看了，而且都快被翻烂了。残废的写信人后来成了冥想监狱的作家，他帮助了无数的囚犯重拾他们新的生命。亲爱的朋友，当你失意沮丧想放弃的时候，可不可以想想这个残废的写信人呢？上帝赋予每个人的工作都是他能力所及的，即使他是残障的人，上帝仍然用他，让他去帮助别人。我们的神使用我们的条件，不是看我们的聪明才智，而是看我们是不是有一颗纯正善良的心。只要我们愿意竭尽自己向善，神就会用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眼中贵重的器皿。不管我们是四肢健全还是手足残障，不管我们是聪明还是愚笨，也不管我们是富有还是贫穷，只要我们愿意，主会乐于使用我们，让我们有所贡献的。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残废的写信人，取自于一念之间，一百个心灵故事。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有一位斯巴达的第一勇士，名叫裴利。据说在强大的巨人站在他的面前，他都有制胜的把握。天底下仿佛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可以难得倒他。许多人向他求教请益，问他一身的功夫和勇气从何而来。他说，一切都来自于母亲的一句话。裴利说，那年我刚满18岁，心高气傲，年少轻狂，第一次练习击剑的时候，都还没有靠近对手，对方的剑就已经刺到我身上了。我懊恼地告诉母亲，都是因为我的剑太短了，又没有技巧，也没有方法，所以我输了。母亲拍拍我的肩膀，她说，孩子，只要向前一步，你的剑不就变长了吗？这句向前一步，后来就成了裴利智慧和勇气的来源。亲爱的朋友，积极地向前吧，许多事情能够成功，正在于向前一步。积极勇敢地迈向前去，能使你掌握那制胜的一刻。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篇三十四篇十八节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在你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这节经文轻声地提醒你，不是被忽略的，上帝并没有远离破碎的心，反而更靠近那些流泪的人。当你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只能沉默时，他早已明白你心里的重量。愿你知道，伤心不是软弱，而是在这份痛里，有一双手正温柔地托住你。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0: 当年美国林肯总统的陆军部长斯坦敦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申斥一位将军，并且把信先读给林肯听。林肯听了就说：“你写得对，写得好。”于是斯坦敦就把信折好放进信封里，预备要寄出。林肯却连忙制止说：“千万不可把信寄出去，因为这么一来你就把信糟蹋了，你应该把它归档保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持词锋的锐利而不伤害到另外那个人。”批评我们的人或使我们不悦的人，假使我们学习去宽容他的话，会使我们的心灵海阔天空。有一首打油诗说得好：“别人气我，我不气，我若气死重他记，气得生病无人替，不气不气不能气。”圣经甚至说：“不可为恶所胜，不要以恶报恶。”我们不应该被恶事、怒气控制了我们的言行，反而应该提醒自己成为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人。所谓宰相肚里好撑船，一个肩负大任的人需有不迁怒和容人的雅量，因为唯有能够自治才能够治人。当你心怀不平又满腹怨气时，最好能够先冷静吸气、收气、吐气再消气。人受气也要有一根出气管，才能够排掉里面的脏气，而最好的方法是把这些污秽之气收集之后交给上帝处理，既环保又省时。可能除了自我的一些难题之外，我们所会遇到的难题大概就是与别人相处。当与别人的关系正常良好时，心中怡然自在，反之则痛苦难堪。学习与不可爱的人相处是一门极大的哲学。无论如何，以恕己之心来饶恕别人，就容易宽容别人了。
1: 登鸟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飞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花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

0: 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1: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2: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蜂鸟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艺术大师毕卡索是一位深信工作能使人快乐和长进的人。他活到91岁高龄，临终前说：“死亡对我无所恐惧，死亡自有一种美丽。我生平最……”

怕的是生病而不能工作，这就真的耗尽时光了。不怪乎他一生作品竟有25000多幅。发明家爱迪生可说是现代文明的开创者，他也热爱自己的工作，因为工作带给他快乐，使生活充实。在他的发明天地里，总是永不懈怠的努力再努力。他一生发明了1300多种东西，其中以电灯对世界的贡献最大。直到84岁死前不久，他仍埋首工作。科学家爱因斯坦过着单纯的生活，他的精力大半用在思考与工作。他说，在我整个一生中，只是由于一种信心，才使我在研究上遭遇重大困难时没有感到灰心。他也说，从同伴们的欣赏中，我确实也能获得快乐。爱因斯坦在物理科学上的成就都是来自他的勤学与努力。有位数学家提到，他说，爱因斯坦即使在讨论物理的时候，也充满了幽默、热情和仁慈。真正快乐的人，不仅是自己快乐，他还会替别人带来快乐。正如古话说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什么人是最快乐的人？我相信是那些能将自己的东西分享给别人的人。有些人把花园弄得很美丽，也让过路人可以窥见园中景色之美，这样他的快乐也能使众人快乐，自己不就更为快乐了吗？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一位非常有智慧的哲学家，有许多人来向他学习人生的智慧。其中有一位学生总是常常抱怨生活不顺遂。有一天，他派这个学生去买盐。学生回来以后，这位哲学家吩咐这个看起来很不快乐的年轻人抓了一大把盐放在一杯水里，然后把它喝下去。哲学家问他说，味道如何呢？学生赶紧把水吐了出来，回答说，哇，又咸又苦。老师又吩咐年轻人把剩下的盐都放进旁边的湖里，于是学生把盐倒进湖泊里。哲学家问他说，再尝尝湖水。年轻人捧了一口湖水尝了尝。哲学家问他说，有什么味道吗？学生回答说，没有什么特别味道。哲学家又问，你尝到咸味了吗？年轻人回答说，没有。这个时候，哲学家对学生说道，生命中的痛苦就像是盐，不多也不少。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痛苦就这么多，但是我们体验到的痛苦却取决于它盛放在多大的容器里。所以当你处于痛苦的时候，你只要开阔你的胸怀，不要只做一只杯子，而是要做一个宽广的湖泊。愿我们更有信心，因为知道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愿神祝福您。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艺术大师毕卡索是一位深信工作能使人快乐和长进的人。他活到91岁高龄，临终前说：“死亡对我无所恐惧，死亡自有一种美丽。我生平最怕的是生病而不能工作，这就真的耗尽时光了。”不怪乎他一生作品竟有25000多幅。发明家爱迪生可说是现代文明的开创者，他也热爱自己的工作，因为工作带给他快乐，使生活充实。在他的发明天地里，总是永不懈怠的努力再努力。他一生发明了1300多种东西，其中以电灯对世界的贡献最大，直到84岁死前不久，他仍埋首工作。科学家爱因斯坦过着单纯的生活，他的精力大半用在思考与工作。他说：“在我整个一生中，只是由于一种信心，才使我在研究上遭遇重大困难时没有感到灰心。”他也说：“从同伴们的欣赏中，我确实也能获得快乐。”爱因斯坦在物理科学上的成就都是来自他的勤学与努力。有位数学家提到他说：“爱因斯坦即使在讨论物理的时候，也充满了幽默、热情和仁慈。”真正快乐的人不仅是自己快乐，他还会替别人带来快乐。正如古话说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什么人是最快乐的人？我相信是那些能将自己的东西分享给别人的人。有些人把花园弄得很美丽，也让过路人可以窥见园中景色之美，这样他的快乐也能使众人快乐，自己不就更为快乐了吗？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卡布达样是个原住民的萨克斯风演奏家，从小弱视，眼睛看不见。就读国中时，他兴致高昂地报名萨克斯风社，不料指导老师认为他弱视会拖累大家学习的进度，所以不准他加入。他难过落泪，并立志一定要把萨克斯风学好，有一天再重回母校。长大后的卡布达样参与救国团安排的活动，回到了母校台东县卑南国中分享表演。大家担心他是回学校踢馆的，一定会让当年那位老师十分难堪。没想到演出的时候，卡布达样娓娓道出这段童年往事，非但不是数落那位老师，从他话里所分享的却是句句感谢。他说因着当年那位老师的拒绝，让他努力学好萨克斯风，成为今天的音乐工作者。是的，任何人给我们打击，可能是压力，也可能是助力，可能是悲伤，也可能是激励。卡布达样现场的萨克斯风演奏和真情分享，赢得了全场满满的掌声，也为学校的学弟妹现身说法做了最好生命教育的示范。因着他把这个打击当成助力，也造就他现在完美的演出。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有一只小狗不停地绕着自己的尾巴转圈圈，弄得筋疲力竭地躺在地上喘气。正好有一只大狗走过，问他发生什么事了。
2: 朋友告诉我，假如我可以追到自己的尾巴，就永远可以得到幸福跟快乐，所以我才一直追尾巴，没想到却搞得我筋疲力竭，好累哟。
1: 大狗听了叹了口气说，
3: 在我年轻的时候也听过别人说同样的话，那个时候啊，我也跟你现在一样弄得筋疲力竭，但是后来我却发现一件事情，当我追逐幸福和快乐的时候，它永远在我前面，反而当我不刻意追逐，一切顺其自然的时候，才发现幸福和快乐在后面日夜跟着我。
1: 亲爱的朋友，许多人每天追逐名利和物质享受，但是仍然得不到幸福和快乐。大狗领悟的正是过去身在福中不知福的道理。幸福和快乐本来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全在我们是否懂得欣赏。
4: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hun mig.
1: Get out!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艺术大师毕卡索是一位深信工作能使人快乐和长进的人。他活到91岁高龄，临终前说：“死亡对我无所恐惧，死亡自有一种美丽。我生平最怕的是生病而不能工作，这就真的耗尽时光了。”不怪乎他一生作品竟有25000多幅。发明家爱迪生可说是现代文明的开创者，他也热爱自己的工作，因为工作带给他快乐，使生活充实。在他的发明天地里，总是永不懈怠的努力再努力。他一生发明了1300多种东西，其中以电灯对世界的贡献最大，直到84岁死前不久，他仍埋首工作。科学家爱因斯坦过着单纯的生活，他的精力大半用在思考与工作。他说：“在我整个一生中，只是由于一种信心，才使我在研究上遭遇重大困难时没有感到灰心。”他也说：“从同伴们的欣赏中，我确实也能获得快乐。”爱因斯坦在物理科学上的成就都是来自他的勤学与努力。有位数学家提到他说，爱因斯坦即使在讨论物理的时候也充满了幽默、热情和仁慈。真正快乐的人不仅是自己快乐，他还会替别人带来快乐。正如古话说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什么人是最快乐的人？我相信是那些能将自己的东西分享给别人的人。有些人把花园弄得很美丽，也让过路人可以窥见园中景色之美，这样他的快乐也能使众人快乐，自己不就更为快乐了吗？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奋斗了一整年的时间，职业高尔夫选手宝拉才挣得2008年女子职业 ADT 锦标赛的参赛资格。那是女子职业高球协会的年终联赛。然而，当比赛开始时，宝拉的腹腔壁却疼痛发炎。4天比赛，她一直处于疼痛状况而无法进食，甚至因为情况严重而住进医院一个晚上。虽然如此，他仍然坚持到底。而令人惊讶的是，他居然拿到第3名。他的毅力为他赢得许多的支持者。生活中的挑战与危机，往往使我们精疲力竭。在那样的时刻，我们都很想放弃。圣经上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靠着神，在你生命最黑暗的时刻，必能找到鼓励与坚持的力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以赛亚书46:4，我已造作，也必保报，我必怀抱，也必拯救。一对父子在践行时，3岁的儿子非常疲倦，一路上步履蹒跚。虽然如此，儿子仍坚持背着沉重的水壶，而他的父亲早就劝他不必带着，因为他们并不需要。最后，儿子走不动了，哭着请求父亲：“你是否能抱我？”父亲把他抱起来，放在肩膀上。

继续走完全程。当父亲将儿子放下来的时候，这个男孩大声地说：爸爸，你看，我一路上都背着水壶耶。对这个男孩的天真，我们可能只是会心一笑，但是从这个男孩的话中，这位父亲看见了自己对上帝的心态。我们的天父希望我们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他，然而我们却仍然坚信自己能做所有的事，把一切的忧虑紧紧地抓住。我们在经历许多的艰难之后存活下来，却宣称是因着自己的功劳所致。上帝透过先知以赛亚提醒以色列人，以色列国自幼就蒙上帝宝宝，但以色列人却变得更为骄傲自满。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他们必然步上灾祸之路。让我们停止自欺，我们是软弱的，独独上帝是刚强的。当我们将水壶交给他之后，我们就会经历他所赏赐的平安与祝福。上帝照顾那些知道自己无法照顾自己的人。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

我手上有两个盒子，都是上帝给我的。他说，把悲伤放在黑盒子里，把快乐放在金盒子里。我听了他的话，把快乐和悲伤分别装进两个盒子里。不过金盒子却每天都加重，但是黑盒子却依然轻省。我感到很好奇，就打开黑盒子想要一探究竟。结果我在盒子里下发现了一个洞，我的悲伤都从那个洞露出去了。我把那个洞

0: 只给上帝看，感到纳闷，不知道我的悲伤到哪里去了。他轻轻地微笑说，我的孩子，他们都在我这儿。我问上帝，为什么他要给我两个盒子？为什么一个是金色的，一个却是黑色漏底的呢？我的孩子，金盒子是要给你数算你的祝福，而黑盒子是要给你放下的。亲爱的朋友，你手上有几个盒子？你有没有这两个很棒的盒子呢？不管是金盒子或者黑盒子，都是上帝的恩典与慈爱哦。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